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预计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十一号晚上在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

0: 截至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到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一渡镇重点落实淤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 10.4 万立方米，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点、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一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1: 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截至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收取鱼排上网眼为 2.5 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 3.5 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2: 从7月6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上加固。之前那个网眼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贩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0: 在连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镇鱼一号、定海湾一号、二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设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2: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0: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载沉破损的不确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镇村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3: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齐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0: 连江县海洋渔业局2级主任科员林颖辉：
4: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包围台风的防御工作，确保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0: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分包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报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以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3组一排一杆支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树障102处，完成207座基杆塔的补强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的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

0: 北。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1: 检查山区边坡干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上官的诉求。上官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0: 微信网友高山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呢，把宠物当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送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责任该怎么分呢？最近，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细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出？争执不下。
8: 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9: 发现犬的异常后，第一时间送医处理，已全面履行包括能法定保护、防疫、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无任何过错。
6: 今年4月，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寄养机构。很快他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于4月23号那天把爱犬送了过去，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放心地出了门，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10: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

0: 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1: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康复了。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0: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1: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医疗费、500元的后期营养费，并退还200元押金。庭审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3: 疫苗本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职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免疫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1: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0: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1: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发生在哪里，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染上的。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0: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瑶瑶的诉求。瑶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单位女职工，1985年出生，现已缴费14年，准备辞职，请问转灵活就业社保还需要缴费多少年呢？几岁可以退休？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按照现行的政策，它是已经缴费14年，而且是如果是存在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那它的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可以弹性提前3年到52周岁的时候去办理退休，那就是2037年，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那按现行政策哈，因为后续可能还会调整，所以会比较建议他等到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哈，去关注一下福州社保最新的一个政策。
1: 微信网友好嗨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6: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1: 微信网友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6: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计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计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

0: 反正名。
1: 微信网友 Annie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福州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生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1: 微信网友大东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何确认意向转入学校有没有学位余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2: 在申请的时候上面这就看得到啊，都要求他这个年段或者是这个班没有学位了，在上面说明啊，小学六个年段，打比方三年级没学位，他就说我三年级我没学位，你就是跟黄龙附也转不进去的。如果是他没有说，那说明他就是有学位，你就可以申请。
1: 微信网友阿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的儿子就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子女在场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3: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通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接着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10: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3: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保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一件事啊，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呢把宠物当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呢送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责任该怎么分？最近呢，闽侯县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庭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做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细小病毒，那主人呢和宠物店对3500元医疗费该由谁这个争执不下。我们来关注一下。
9: 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0: 完全犬只遗产后第一时间送医处理，已全面履行高管法定保护繁育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无任何过错。
3: 今年的4月份呢，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于是呢就在网上找到了寄养的机构。很快啊，她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且呢于4月23号那一天把爱犬送了过去，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的押金，为期半个月。而之后呢，曾女士就放心的出了门了。没有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

0: 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景。
1: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2: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治疗期间这小狗康复了。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
1: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0: 于是呢，曾女士就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要赔偿3500元的医疗费、500元的后期营养费，并且呢，退还200元的押金。庭审当中啊，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3: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4: 疫苗本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职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免疫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景。
1: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2: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证据证明感染到底发生在哪儿，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面染上的。眼见僵持不下，这法官的建议双方各退让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1: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0: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近日呢，福州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疗休养方案新鲜出炉，为助力福州文旅经济发展，同时兼顾山海协作工作总要求，全市计划组织10000名职工前往福州、南平、宁德等地的职工疗休养协作单位参加疗休养。那福州本市呢，可以选择的疗休养地点较往年更多。那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民营企业职工可参加有补助春秋游活动，从1号延长至2号。
3: 此次的疗休养呢，重点聚焦的是技术工人和一线的职工，进一步的向产业工人、优秀技术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有民营企业职工和乡村振兴一线职工等群体倾斜。其中啊，明确提出了全市参加疗休养的民营企业职工占比不少于10%。
1: 记者了解到呢，今年一线职工疗休养去除。

0: 各有特色，福州的可泡温泉、看沙滩海景等等，南平可赏武夷山风光，宁德的山海风光也能让生活慢下来。为了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小休养服务，市总工会的要求在行程安排当中注重医养结合，疗休并重，进一步深化疗休养活动与思政引领、工会政策宣讲、劳模精神弘扬、优秀文化浸润等方面的多元融合，促进身心疗愈，实现综合赋能。
1: 在资金保障上呢，除了市总工会计划组织的10000名职工疗休养活动之外，全市各基层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的疗休养活动也可以按照规定拿到相应的资金补助。比如一日的疗休养总费用的标准为不超过每人每天300元，可申请的疗休养专项的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2日到7日的疗休养总费用标准为不超过每人每天600元，可申请的疗休养专项的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天200元。民营企业组织开展1日到2日的春秋游活动，如符合相关的疗休养工作规范的，也可以申请参照上述的标准来进行补助。
0: 市总工会强调呢，严禁以疗休养名义发放钱物、违规套现、换取物品或转让疗休养资格，确保这项暖心的福利真正惠及广大一线职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记者呢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T3出行、小香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据了解呢，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了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到制度参保的保障当中，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而同时啊，创新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到经办服务，进一步的提高了制度运行的质效。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

0: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9:00，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4: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3: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5: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3: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6: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3: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7: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3: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好，今日看点。

0: 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1: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是。

0: 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近日呢，福建省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惠民保2026正式发布，参保通道呢同步开启。惠民保呢是基本医保的有力补充，截至2026年的6月15号，项目累计处理理赔案件29.62万件，累计赔付金额超10.42亿元。这惠民保2026在保障方案、赔付门槛、服务内容等方面均有升级。那保障方案呢更加精准。2026年呢共推出普惠版和升级版两款产品，实行分龄定价。以普惠版为例，0至18岁含每人是99元，19岁至59岁每人是129元，60周岁及以上每人是159元。

0: 参保人呢可以选择50元加油包，内含互联网门诊责任及重大疾病保险金。互联网门诊责任这覆盖内外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等超800种的常见疾病，超2100种常用的药品，零免赔付额，年度限额1.2万元，那每月可报销一次，限额是1000元。被保险人在线问诊购药可按比例进行赔付，首次赔付85%，后续赔付70%。足不出户线上看病开药，快递到家，那首单包邮，第二单起实付是每单包邮49元，那不满则自付，每单是7元。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保障范围的扩展，新增了免赔照护津贴。保障期间之内呢，参保人因为特定的疾病在福建省内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免赔照护服务的试点病区的住院，而且呢使用的是免赔照护，按照实际使用的免赔照护的天数扣除3天免赔天数之后呢，按照每天100元给付住院津贴，最高11天，年度限额是1100元。来看一下赔付的门槛降低了，惠民保2026的普惠版和升级版的医保目录内对应的这个保障免责的赔额，在2025年度的基础上呢，分别降低了1000元。符合条件的非急网病急网症的人员，还可以叠加享受到多人参保优待以及无赔续保的优待。升级版免赔额最低可以降至1.3万元，普惠版的免赔额最低可以降至1.6万元。
0: 服务持续完善，升级版的用户呢可以享小药保专项服务，获得总价值200元的购药权益。惠民保2026持续完善健康管理服务，涵盖日常购药、重疾筛查，还有慢病管理、就医服务等多个维度。所有参保用户呢均可以享受基础健康管理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惠民保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投保二维码、共保公司线下分销等多种渠道参保缴费。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重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8: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7: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9: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0: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9: 那野餐怎么办？
10: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1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7: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

0: 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10: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两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2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2: 是的。
0: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一，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二、科三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一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二、科三，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2: 科一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二、科三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目一考完之后，3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3年。
2: 是的。科二、科三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

0: 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
0: 是
1: 说是，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一成绩保留三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3月14日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0: 他如果是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1: 哦，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但
0: 是
1: 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0: 是的，
1: 好，谢谢。
2: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好，再见啊，
1: 再见
2: 。
0: 好，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7月1日起呢，至9月30日，福建省呢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攻坚及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
1: 本次整治的行动明确划定了重点整治的区域，主要涵盖了城乡结合部，还有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非机动混行的突出路段，以及各类的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的路段，针对性的整治高频隐患路段的交通安全驾驶。
2: 那行动呢，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结合夏季道路事故发生规律，此次行动呢锁定清晨、午后、傍晚、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开展精准的管控，加大重点时段路面的管控力度。
1: 全省的交警部门呢将会坚持严查严管，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即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两轮车多人骑行、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面包车加装座椅，还有车辆非法营运等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的织密路面管控的网络，也筑牢路面事故的安全防线。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8: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9: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8: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10: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1: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0: 那野餐怎么办？
11: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

0: 这么一生还方便实用。
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3: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3: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0: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吴贤德看望暑期读书班市级老领导；
3: 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
2: 福州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
3: 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开始申报；
2: 福建开通高招咨询电话。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前往古岭看望参加2026年暑期读书班的市级老领导，与大家亲切交流，通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4: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老领导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福州始终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老领导、老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15-5时期，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改革，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福州建设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正能量。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领导老同志在有福之州乐享幸福生活。市级老领导充分肯定福州发展取得的成绩，对福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大家一致表示，将继续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发光发热，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市领导蔡亚东正欲参加。
3: 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人大首先是政治机关，市人大常委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深学细悟、笃信笃行，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0: 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要坚持严字当头，严负其责，深化四个机关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预计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11号晚上在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从细筑牢防御屏障。请听一组报道。
0: 为有效防御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福清市伊都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各项防风防汛工作落地见效。截止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就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伊都镇重点落实淤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扩容10.4万立方米，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3: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收起鱼排上网眼为2.5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3.5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4: 从7月6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上加固。之前的网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放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2: 在临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闽头1号、镇鱼1号、定海湾1号、2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装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4: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2: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造成的破损的不确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的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村镇的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5: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齐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2: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级主任科员林永辉：
6: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巴威台风的防御工作，确保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0: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 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报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2: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三组一排一感知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数丈102处，完成207基干塔补墙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7: 重点检查山区边坡干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1: 权威发布。
0: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出让若干措施和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意见近日正式发布。针对传统工业用地50年一次性出让，可能导致企业前期资金压力较大、土地利用率不高、产业更新迭代慢等问题，福州从供应方式、地价机制、履约监管、产权登记等方式进行了细化优化，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允许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按照20年、30年、40年、50年等年期灵活选择。同时明确出让底价测算方式，按照弹性年期与最高年限50年比例折算，企业选择20年或30年出让年期，一次性拿地成本可直接降低40%至60%。
2: 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即日起开始申报，名额为70人，第一批44名培育对象顺利结业，32人经考核评价为优秀。本次选拔的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分为3个领域，智能创新领域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低空装备、机器人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相关产业，传统制造领域主要面向现代化工、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轻工食品、海洋工程装备等实体经济制造业，非遗传承领域主要面向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软木画、陶瓷、金属工艺等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艺。推荐人选应符合福州市 358X 产业集群或本地区重点产业链所需人才，要求在生产一线工作满3年，且主要从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工作领域，长期践行精益求精、执着专注、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时应在福州工匠人才能力标准上有所突出潜能，即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武力上具有明显发展潜力。推荐人选可于7月25号前通过福州数字工会工匠学院平台填写申报资料，并将相关的支撑材料发电子邮箱。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国省首次快递行业集体协商会议近日举行，顺丰、中通、圆通、京东、申通、韵达、极兔7家头部快递企业围绕7项核心议题展开磋商，最终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内容包括每单派费至少30%直达快递员本人银行卡等，将汇集全省10余万名快递小哥。协商首先聚焦快递员收入兜底问题，针对淡季单少、暴雨无法派件导致收入大幅缩水的现实困境，双方商定快递行业全日制员工最低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倍执行， 这一条款将有效缓解基层快递员忙时撑不着、闲时饿不着的收入波动焦虑。针对派费发放不透明等问题，双方约定每

0: 单派费至少 30% 通过直付渠道发放至快递员本人银行卡，剩余派费需按时足额结清，不允许无故克扣拖欠。企业省区总部将履行监督职责，建立欠薪风险预防机制，全程约束加盟网点的薪资发放行为。在投诉处罚机制改革上，协商取得重大突破，双方明确推动全行业从以罚代管转向正向激励，不得单一以客户投诉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企业需建立投诉甄别责任认定机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诉通道，拒绝接诉即罚一刀切。
1: 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咨询高招录取政策及有关问题，昨天起我省开通咨询电话，同时设立考生信访接待处，咨询电话0591-8831-2936、0591-8831-3306、0591-8831-3310、0591-8831-3314。考生信访接待处地址：福建警察学院首山校区大门右侧首山路59号。我省同时开通招生监督电话0591-8831-2945，受理违反招生录取相关政策规定等投诉；开通纪检监督举报电话0591-8831-3029，受理并处置招生工作人员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违规违纪的有关问题线索。受理时间7月9号至8月14号，每天8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30分。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驻点式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在福州启动，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国内双一流高校的60余名博士、硕士学生代表齐聚有福之州，开启暑期驻点实践之旅。本次驻点式社会实践非返家乡活动主要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群体，活动聚焦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精准对接福州产业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为高校学子搭建走进福州、了解福州、服务福州的优质实践平台。接下来，高校实践学子将分批走进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0余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围绕产业发展、技术革新、课题调研、项目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沉浸式驻点实践，全力参与课题研究、技术攻关与项目实操。
1: 如今，福州内河游持续升温，赏景泛舟更加便捷，广户也在同步升级。据了解，今年内西湖环湖智慧生态主题航线将落地运营，光明港到南宫河口航线水岸联动格局基本形成，船上和沿岸活动丰富，福建芳华粤剧院等单位参与随船演绎，浦下河光明港沿岸打造了2处垂钓平台，后续计划引入皮划艇、水上高尔夫等亲水运动项目，坐船更方便了。福州悠游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购票、讲解服务等功能，推出排队叫号模块。此外，智福州智慧调度系统平台投入使用，实现视频监控、无线通讯全覆盖及客流监测、安全监管、调度指挥数字化联动。各码头已配备救生圈、伸缩救生杆、急救药箱等应急物资。临水一侧统一安装了高度不低于1米的海事专用防腐铝合金栏杆，让市民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
0: 近期福州持续高温，一些乘客携带充电宝出行，充电宝在地铁密闭环境中若使用或存放不当，极易因散热不畅等原因引发自燃。为保障出行安全，福州地铁集团日前发出乘车安全指南，充电宝满足以下标准就能顺利进站乘车：单品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得超过100瓦时，如20000毫安时最大充电电压为5微的充电宝，或10000毫安时最大充电电压为10微的充电宝，均符合携带要求。同时，充电宝要标识清晰，外壳无明显破损或者鼓包，放置充电宝时避免挤压堆叠。若遇到充电宝过热、起火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处置。 福州地铁各

0: 线路列车车厢均配备了灭火器，其中一号线、二号线灭火器设置于座椅下方，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及滨海快线灭火器设置于车厢连接通道。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工信厅近日公布87个省人工智能项目，福州43个项目入选，涵盖垂直模型、优质产品、优质企业等五大类别。
0: 截止目前，我市4392盏老旧路灯完成物联感知网灯杆照明节能提升改造，以绿色节能点亮城市夜色，以智慧管控守护万家归途。
2: 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正加快建设，预计今年12月投用。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真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
0: 入夏以来，福州市儿童公园成为市区亲子避暑的热门打卡地。该公园魔法森林景点雾森降温系统日前正式启用，覆盖零下游览面积约3000平方米。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

0: 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11:00，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是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福州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开始申报，福建开通高招咨询电话。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450到5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280到30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110到13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每秒40到48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从细筑牢防御屏障。请听一组报道。 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福清市伊都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各项防风防汛工作落地见效。截止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就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 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伊都镇重点落实淤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 10.4万立方米，
2: 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3: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
1: 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记者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藤鱼放网的方式，先收起鱼排上网眼为2.5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3.5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4: 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从7月6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上加固。之前那个网眼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贩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1: 在连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敏头1号、镇鱼1号、定海湾1号、2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装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4: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1: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造成破损的不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镇村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了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2: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体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1: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二级主任科员林颖辉
3: 从隐患排查

0: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放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三组一排一杆支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数丈102处，完成207基杆塔补强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1: 重点检查山区边坡杆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0: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出让若干措施和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意见近日正式发布。针对传统工业用地50年一次性出让，可能导致企业前期资金压力较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产业更新迭代慢等问题，福州从供应方式、地价机制、履约监管、产权登记等方面进行了细化优化，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允许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按照20年、30年、40年、50年等年期灵活选择，同时明确出让底价测算方式，按照弹性年期与最高年限50年比例折算。企业选择20年或30年出让年期，一次性拿地成本可直接降低40%至60%。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即日起开始申报，名额为70人。第一批44名培育对象顺利结业，32人经考核评价为优秀。本次选拔的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分为三个领域：智能创新领域，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低空装备、机器人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相关产业；传统制造领域，主要面向现代化工、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轻工食品、海洋工程装备等实体经济制造业。非遗传承领域，主要面向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软木画、陶瓷、金属工艺等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艺。推荐人选应符合福州市 358X 产业集群或本地区重点产业链所需人才，要求在生产一线工作满3年，且主要从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工作，长期践行精益求精、执着专注、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时，应在福州工匠人才能力标准上有突出潜能，即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武力上具有明显发展的潜力。推荐人选可于7月25号前通过福州数职工会工匠学院平台填写申报材料，并将相关支撑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我省首次快递行业集体协商会议近日举行，顺丰、中通、圆通、京东、申通、韵达、极兔7家头部快递企业围绕7项核心议题展开磋商，最终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内容包括每单派费至少30%直达快递员本人银行卡等，将汇集全省10余万名快递小哥。 协商首先聚焦快递员收入兜底问题，针对淡季单少、暴雨无法派件导致收入大幅缩水的现实困境，双方

0: 商定，快递行业全日制员工最低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1 倍执行。这一条款将有效缓解基层快递员忙时撑不着、闲时饿不着的收入波动焦虑。针对派费发放不透明等问题，双方约定每单派费至少30%通过直付渠道发放至快递员本人银行卡，剩余派费需按时足额结清，不允许无故克扣拖欠。企业省区总部将履行监督职责，建立欠薪风险预防机制，全程约束加盟网点的薪资发放行为。在投诉处罚机制改革上，协商取得重大突破。双方明确推动全行业从以罚代管转向正向激励，不得单一以客户投诉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企业需建立投诉甄别、责任认定机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诉通道，拒绝接诉即罚一刀切。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咨询高招录取政策及有关问题，昨天起，我省开通咨询电话，同时设立考生信访接待处。咨询电话是0591-8831-2936、8831-3306、8831-3310、8831-3314。考生信访接待处地址：福建警察学院首山校区大门右侧首山路59号。我省同时开通招生监督电话0591-8831-2945，受理违反招生录取相关政策规定等投诉。开通纪检监察举报电话0591-8831-3029，受理并处置招生工作人员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违规违纪的有关问题线索。受理时间7月9号至8月14号，每天8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30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送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最近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系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来出争执不下。原告说，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的过程当中，未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了照顾以及防疫管理的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该依法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说，我们发现犬只异常之后，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进行处理，全面履行了保管的法定保护、防疫、救助的义务，对犬只发病没有任何的过错。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了寄养机构。很快她就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且呢于4月23号那天把爱犬送到了宠物店，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的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放心出了门，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0: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已经康复了。可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

0: 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1: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的医疗费和500元的后期营养费，并且退还200元的押金。庭审当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3: 疫苗的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职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名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1: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0: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1: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发生在哪里，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染上的。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0: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谭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5: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微信网友徐暖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到55岁退休的年龄，那么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5: 因为我们在其实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它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它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升级、驾照降级、驾照年审等驾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爱犬寄养期间染病，医疗费该由谁买单？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预计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十一号晚上在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从细筑牢防御屏障。请听一组报道。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福清市伊都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各项防风防汛工作落地见效。截至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到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伊都镇重点落实预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 10.4 万立方米，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点、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1: 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截至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收取鱼排上网眼为 2.5 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 3.5 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2: 从7月6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上加固。之前那个网眼只有5米水

0: 人现在都放到7米到8米，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放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1: 在连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镇鱼一号、定海湾一号、二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设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0: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1: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造成破损的不确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镇村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2: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齐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1: 连江县海洋渔业局2级主任科员林颖辉：
3: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包围台风的防御工作，确保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1: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分包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报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群加机群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以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3组一排一杆支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数丈102处，完成207座基杆塔的补强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的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4: 检查山区边坡杆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5: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上官的诉求。上官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6: 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1: 微信网友高山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6: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呢，把宠物当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送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责任该怎么分呢？最近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细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出争执不下。
2: 要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 完全犬的遗产后第一时间送医处理，以全面履行包括法定保护繁育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有任何过错。
0: 今年4月，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寄养机构。很快她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于4月23号那天把爱犬送了过去，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放心地出了门，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0: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康复了。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0: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医疗费、500元的后期营养费，并退还200元押金。庭审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3: 疫苗本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执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名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0: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0: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发生在哪里，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染上的。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之

0: 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瑶瑶的诉求。瑶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单位女职工，1985年出生，现已缴费14年，准备辞职。请问转灵活就业社保还需要缴费多少年呢？几岁可以退休？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按照现行的政策，它是已经缴费14年，而且是存在，如果是存在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那他的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可以弹性提前3年到52周岁的时候去办理退休，那就是2037年，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按现行政策哈，因为后续可能还会调整，所以会比较建议他等到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哈，去关注一下福州社保最新的一个政策。
2: 微信网友好嗨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可以异地办理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期满换证就可以了。
2: 微信网友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计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计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 微信网友 Annie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3年级，4年级转福州可以吗？或者外地读完小学，初1转回福州可以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5: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升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1开始的嘛，但初1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微信网友大东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何确认意向转入学校有没有学位余额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5: 在申请的时候上面这就看得到啊，都要求他这个年段或者是这个班没有学位了，在上面说明啊，小学6个年段，打比方3年级没学位，他就说我3年级我没学位，你就是各方路费也装不进去的，如果是他没有说，那说明他就是有学位，你就可以申请。
2: 微信网友阿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的儿子就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子女在场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6: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2: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防御台风巴威。福州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开始申报。福建开通高招咨询电话。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八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4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10到100。

0: 13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每秒40到48米，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从细筑牢防御屏障。请听一组报道。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福清市伊都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扎实推进各项防风防汛工作，落地见效。截至昨天，救生衣、手电筒、雨具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已全部准备就位，并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调配机制，保障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调拨、高效使用。针对辖区水库安全，伊都镇重点落实预泄腾库措施。该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在台风来临前已完成预排，提升水库调蓄缓冲能力。此外，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同步入户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引导群众做好防范准备。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
2: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记者昨天在连江县定海湾海上牧场看到，渔民们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采取腾鱼放网的方式，先收起鱼排上网眼为2.5厘米的旧渔网，然后换上网眼为3.5厘米的新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3: 从7月6号开始，我们工人都在排上加固。之前那个网眼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抗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贩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0: 在连江定海湾海上牧场，蔚蓝色的海面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镇鱼一号、定海湾一号、二号等多台深远海养殖装备，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平台上的养殖工人还是担心台风期间海上风浪过大，提前采取加锚、加绳、加铁链、加钢管、加伸缩器等举措，加固养殖平台，增强抗风能力。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3: 目前我们都在平台上，能加固的尽量全部加固，包括那个风力发电我们全部给它固定掉。
0: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一些渔民们还针对台风可能给渔船造成破损的不定因素，用吊车将渔船吊到岸上。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从7月7号早上开始，镇村干部就组织渔民们请来了几部吊车，将平常停泊在村前海域的400多艘渔船实行紧急转移。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党总支副书记赵世长：
4: 组织渔民全部把小船吊到岸，整体排放，大船我们安排到其他避风港避风。
0: 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级主任科员林颖辉：
5: 从隐患排查、养殖设施加固等几个方面，指导养殖户做好巴威台风的防御工作，确保所有的渔船都能进港靠泊，所有的养殖从业人员都能上岸。
0: 为了让居民及时做好安全防范，鼓楼区温泉街道东大社区这两天全面铺开防抗台风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下沉小区，拿着流动小喇叭在各个楼栋通道循环播放安全提醒，收好阳台花盆，固定晾衣架，关紧门窗，避免高空坠物和树木倒伏风险。同时，业主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针对独居老人，社区还安排专人上门告知，确保防台宣传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组织专业运维人员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

0: 方式，对重点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电站房开展特巡特护，完成16座防汛重点变电站三组一排一杆支功能检查，清理线路走廊超高数丈102处，完成207基杆塔补强加固。截至昨天，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已集结194支抢修队伍，2226名抢修人员严阵以待，配齐33辆发电车等防汛应急装备。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梧桐镇供电所网格员燕志凯：
1: 重点检查山区边坡杆塔以及低洼地区的供电设备，及时清理线路通道走廊的杂树杂草，提前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供电安全。同时呢，我们加强人员值守，各类应急物资车辆均已配备到位，如遇突发情况，我们的抢修队伍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保障辖区群众的安全稳定用电。
0: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出让若干措施和福州市四城区工业用地规划管理若干意见近日正式发布。针对传统工业用地50年一次性出让，可能导致企业前期资金压力较大、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产业更新迭代慢等问题，福州从供应方式、地价机制、履约监管、产权登记等方面进行了细化优化，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允许工业用地出让年限按照20年、30年、40年、50年等年期灵活选择，同时明确出让底价测算方式，按照弹性年期与最高年限50年比例折算。企业选择20年或30年出让年期，一次性拿地成本可直接降低40%至60%。第二批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即日起开始申报，名额为70人。第一批44名培育对象顺利结业，32人经考核评价为优秀。本次选拔的福州工匠人才培育对象分为三个领域：智能创新领域，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光电信息、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低空装备、机器人等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相关产业；传统制造领域，主要面向现代化工、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轻工食品、海洋工程装备等实体经济制造业；非遗传承领域，主要面向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软木画、陶瓷、金属工艺等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艺。推荐人选应符合福州市 358X 产业集群或本地区重点产业链所需人才，要求在生产一线工作满3年，且主要从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工作，长期践行精益求精、执着专注、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时应在福州工匠人才能力标准上有突出潜能，即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武力上具有明显发展潜力。推荐人选可于7月25号前通过福州数职工会工匠学院平台填写申报材料，并将相关支撑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我省首次快递行业集体协商会议近日举行，顺丰、中通、圆通、京东、申通、韵达、极兔七家头部快递企业围绕七项核心议题展开磋商，最终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内容包括每单派费至少30%直达快递员本人银行卡等，将惠及全省10余万名快递小哥。协商首先聚焦快递员收入兜底问题，针对淡季单少、暴雨无法派件导致收入大幅缩水的现实困境，双方商定快递行业全日制员工最低工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倍执行，这一条款将有效缓解基层快递员忙时撑不着、闲时饿不着的收入波动焦虑。针对派费发放不透明等问题，双方约定每单派费至少30%通过直付渠道发放至快递员本人银行卡，剩余派费需按时足额结清，不允许无故克扣拖欠。企业省区总部将履行监督职责，建立欠薪风险预防机制，全程约束加盟网点的薪资发放行为。 在投诉处罚机制改革上协商取得重大突破，双方明确推动全行业从以罚代管转向正向激励，不得单一以客户投诉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

0: 企业需建立投诉甄别、责任认定机制，开通线上线下双向申诉通道，拒绝接诉即罚一刀切。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咨询高招录取政策及有关问题，昨天起我省开通咨询电话，同时设立考生信访接待处，咨询电话是0591-8831-2936、8831-3306、8831-3310、8831-3314。考生信访接待处地址：福建警察学院首山校区大门右侧首山路59号。我省同时开通招生监督电话0591-8831-2945，受理违反招生录取相关政策规定等投诉；开通纪检监察举报电话0591-8831-3029，受理并处置招生工作人员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违规违纪的有关问题线索。受理时间7月9号至8月14号，每天8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7点30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家人，外出旅行、出差，把爱宠送到寄养机构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可是万一宠物在寄养期间生病了，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最近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就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一只名叫金鱼的宠物狗在寄养期间感染了犬系小病毒，主人和宠物店对3500元的医疗费该由谁来出争执不下。
2: 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过程中未能证明其已尽到合理照顾及繁育管理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 完全犬只遗产后第一时间受理处理，已全面履行高管法定保护繁育救助义务，对犬只发病无任何过错。
0: 原告说，被告在履行寄养服务的过程当中，未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了照顾以及防疫管理的义务，导致原告产生相关实际损失，应该依法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告说，我们发现犬只异常之后，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进行处理，全面履行了保管、保护、防疫、救助的义务，对犬只发病没有任何的过错。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年4月份的时候，曾女士计划外出半个月，担心爱犬金鱼无人看管，就在网上寻找了寄养机构。很快，她就找到了闽侯县的一家宠物店，并且呢，于4月23号把爱犬送到了宠物店，交了500元的寄养费和200元的押金，为期半个月。之后，曾女士放心出了门，没想到5月8号寄养的最后一天，意外来了。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喂养的时候发现它没有吃东西，并且有拉稀的情况，宠物店进行了试纸的测试，确定是有病毒感染，然后通过微信征得了原告的同意，就将这只宠物小狗送到了专业宠物医院去治疗，后面确诊是犬只细小病毒感染。
0: 消息传来，曾女士匆匆赶回，好在经过治疗，小狗已经康复了。可是面对3500元的医疗账单，曾女士和宠物店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让步。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4: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在宠物店看养期间染上的细小病毒，但是宠物店认为，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它有一个潜伏期是3到15天，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是在宠物店染上这个病毒的。而且宠物店还提出，在他们接受这只宠物狗的时候，有明确的告知，如果是因为细小病毒的感染，宠物店是不承担责任的。原告就认为这是格式条款，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的问题发生争议。
0: 于是曾女士把宠物店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500元的医疗费和500元的后期营养费，并且退还200元的押金。庭审当中，围绕小狗染病的原因和责任，双方针锋相对。
2: 犬只寄养前已完成常规疫苗接种，且交付被告前精神活动进食状态正常。被告23日接收犬只时，未提出犬只存在呕吐、腹泻等异常。

0: 疫苗本形式违法，仅手贴标签，无执业兽医签字，接种机构无盖章，不符合狂犬病疫苗接种技术规范、法定档案要求，不具备合法免疫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寄养前犬只健康无病毒。
1: 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接种疫苗后，原告也没有进行抗体的检测，对原告来说有存在证据上的瑕疵。被告在接受宠物小狗后，他有询问原告，你这只小狗有没有进行有效的疫苗接种呢？然后原告只是回复有，接下来被告没有叫他把接种的这种相关的凭证提供给他，没有尽到这个神圣审查的义务。
1: 法庭上，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证明感染到底发生在哪里，病毒是进店前就潜伏了，还是在店里染上的。眼见僵持不下，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通过调解解决此事。闽侯县人民法院上街人民法庭庭长胡秀锦。
2: 通过法院的释法说理，双方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原告提出了包含退还押金200块加上另外的补偿800块钱，被告就同意接受这个调解方案，以宠物店支付原告1000元了结本案纠纷。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谭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其实有两个建议，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它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微信网友徐暖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到55岁退休的年龄，那么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它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它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间15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接着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1: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2: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3: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您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接着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0: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

0: 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2: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哎，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7: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医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医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就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

0: 央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一种是他，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泉州，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10年的。然后如果他不符合实际缴费满10年的话，他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10年，所以要看一下他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泉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2: 再来看一下网友四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3: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其实很年说 C1 驾照只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0: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哎，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积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2年以上，而且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

0: 涉及到人员，所以他必须持有两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0: 哈。是的，
2: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一，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二科三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一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二科三，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0: 科一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二科三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目一考完之后，三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三年。
0: 是的。那科二科三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
0: 是，
1: 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一成绩保留三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0: 他如果是20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1: 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但是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0: 是的。
1: 好，谢谢。
2: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连长。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3: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防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还有驾照升级降级、驾照年审等等有关于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好，接着看点说，这个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
12: 经济适用房，老人过世之后呢，有产权的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不动产交易众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九四四正午先锋，来看网友凉水开了留言说，父母共同拥有的房子，妈妈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份额过户给未成年的孩子吗？需要孩子父亲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父母共有的房子是可以过户给未成年小孩的，那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到场。
1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荣的问题，经济适用房房产证上呢是有父亲和一个儿子的名字，老人过世之后有产权，儿子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吗？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房产证上有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名字都在房产证上，那父亲过

0: 过世了之后，他是要去办理继承手续的。继承手续是需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上官留言说，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0: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他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他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2: 再来看一下暴龙战士的问题啊，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您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呢？
7: 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美式不加糖留言。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一下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陈姐留言说，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

0: 对，要到56。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的问题啊，请问服兵役期间的视同缴费时间在社保能不能查得到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2: 这个的话其实要看他当时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是退役的一个时间哈。如果是2012年7月1日那个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之前他办的退役，那其实他的视同缴费年限他是不会直接在社保系统去显示的，那这个就是等到他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这边社保中心会根据他个人档案里面的服役材料来进行一个认定，然后与他后来实际的一个缴费年限并进行一个合并累计。那如果他是2012年7月1日之后他办理的退役，正常来说他在退役的时候都会有办那个养老保险啊、医保啊之类的转移手续，那他的缴费年限他也会同时入到现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
3: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

0: 各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2: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3: 北京时间18:00。
4: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5: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6: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7: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4: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完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登记、驾照升级降级和驾照年审等等驾管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特殊病种，想问一下，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
12: 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龙果果留言说，老人办了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的特殊病种，想问在市一医院看病，报销比例和社区医院一样吗？党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用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做特殊病种其实是没有限制说一定是在哪一个医院看，以后认定的这个特殊病种的话，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它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殊病种的待遇。像市一是三级医院，它就会比较报销比例比较低，然后像那个社区的相对更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欢的问题，在福州交职工医保，现在呢要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啊户籍不在福州，养老保险在泉州交，这种情况怎么办理医保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种是它，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福州还是在全球，应该都要实际缴费满十年的。然后如果它不符合实际缴费满十年的话，它除了25年，还有实际缴费当地实际缴费满十年，所以要看一下它在哪一边参保时间比较长，选择在福州或者在全州到时候退休。如果他在福州退休，要把他的个人档案带过来，在福州办理。
1: 再来看一下网友似风若雨留言说，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西西的问题，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案，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案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我们将为大家这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
0: 2024年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还要考三力测试吗？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林科长您好。
1: 您好。
2: 您好，上午好。
1: 林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老 K 的朋友问的是 C1 驾照持有一年可以考 B2 或者是 B1 吗？如果持有 B1 可不可以开 B2 的车呢？
2: 基准驾的话持有一年以上，如果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的话，是可以申请增驾 B2 的。那如果要申请 B 准驾的话，必须是持有 C 准驾要两年以上，而且这两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是持有 B 准驾的话，是不能驾驶 B2 的，同样持有 B2 也是不能驾驶 B 准驾的。
1: 那 B1 和 B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分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C1 是小型的这个汽车嘛。
2: 是。
1: B1、B2 的话，就是它能开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B2 准驾它是驾驶大型的货车。那 B1 的话就是要驾驶中型的客车，因为中型客车涉及到人员，所以它必须持有两年以上才可以申领。
1: 所以确实哈，这两个类型的这个驾照是不可以互相开的，不行
2: 的。是的。
0: 好，再来看网友一枝独秀留言说，想问一下，他儿子呢在福州考完科一，可能到贵州去上学，科二、科三能转到贵州考吗？如果不转到外地考的话，科一成绩能保留多久？网上说贵州那边考科二、科三，和咱们福州这边不一样，能不能解答一下？
2: 科一考完之后呢，如果人在外地，可以在他所在地直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的业务，那他的科二、科三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转到当地去办理。那科目一考完之后，三年之内必须考完所有的科目。
1: 就保留三年。
2: 是的。那科二、科三的这个考试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的。所以是没有，对，都是一样的。
1: 正常来说都是一样的哈。那就是说，如果他想在福州继续考的话，科一成绩保留三年，或者是他到了贵州之后直接在当地的这个驾管车管地方，然后把它申请就可以了哈。
2: 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一路平安的问题。他是2024年的3月14号才考的 C2 驾照，今年71岁了，要不要考三力测试呢？
2: 他如果是24年取得的话，那他今年还没有涉及到要期满换证，所以是不需要参加三力测试的。但是他因为已经年满70周岁，需要说每年去做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1: 满70周岁以上的话，就要做就是要每年申请身体条件证明，要提交这个材料。但是三力测试的话就不需要。
2: 是的。
1: 好，谢谢。
0: 好，那辛苦了林科长。好，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遇到重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懂。

0: 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

0: 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

0: 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 最终可宠物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3: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位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6: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5: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6: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

0: 泾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殷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4: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3: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5: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3: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7: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野火，
3: 怒放野公，烈日再升，烽火红线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的声。
1: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2: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

0: 时间恢复供电。
1: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2: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0: 京时间24点整。
1: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2: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3: 调度中心请放心，堤坝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1: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

0: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

0: 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0: 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大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气温27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郭宁宁、林文斌在城区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万全准备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吴贤德赴连江县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防御台风八威，福州各级各部门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日前，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中深刻把握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把握我们党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

0: 续奋斗，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福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与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精心组织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勇争先多做贡献的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严阵以待、闻令而动，加强风情雨情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整治地质灾害点、内涝易发点、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应急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抓好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不断丰富协作内涵，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模式，持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传达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努力形成一批具有福州特色的标志性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成果，让福州蓝、荣城绿、明水清、福茶香、城乡美永远成为有福之州最亮丽的底色。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并对防御台风巴威进行部署。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深厚为民情怀和强烈责任担当，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泉州靖江市鞋厂火灾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全流程安全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聚焦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以及城中村、厂中厂、九小场所、高层建筑、老旧街巷、医院、商场、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和风险易发区域，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清单化、责任化推动各类隐患问题动态清零。要坚持三管三必须，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执法检查机制，加强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督促企业加强安全培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防御台风巴威是当前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风雨同防、严阵以待，坚持因地制宜、精准防御，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风情雨情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

0: 到户到人，要落实渔船回港避风、群众转移避险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早尽早。要抓好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整治，预置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尽最大努力把风险灾害控制在最低水平，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的目标。市县两级防汛指挥部要发挥总牵头、总协调、总调度作用，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信息汇总，形成上下贯通、一体应对的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保卫战。
1: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带队在福州市晋安区苍山区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地铁是城市防汛的重中之重。郭宁宁、林文斌来到紫阳地铁站，现场检查防烟挡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准备，查看排水设施运行，详细了解全市地铁线网防汛备战情况，叮嘱大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水势，认真落实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和安全管控措施，严防积水倒灌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出行。双湖立交互通，桥下地势低洼，暴雨时极易积水。郭宁宁、林文斌来到这里，实地检查涝点整治成效，了解泵井运行、应急排涝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提前预置应急力量，针对性开展抢险演练，确保一旦出现积水，能够快速抽排，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来到苍山区陶然居小区，郭宁宁、林文斌实地查看地下空间受烟整治、配电房设施运维、应急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属地和小区物业加强日常巡查、值班值守，及时消除高空悬挂物、排水管网堵塞等隐患问题，加强避险知识宣传，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检查途中，省领导还对工地塔吊、户外广告牌等防风除险提出要求。随后，郭宁宁还前往福建三丰鞋业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流水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并与企业负责人、车间安全员、一线职工深入交流，了解企业日常安全巡检、员工安全培训、消防设施配备、危化品存储管理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务必扛牢主体责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生产车间、材料仓库、员工宿舍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险情处置、应急逃生等演练，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市领导郑玉参加。
2: 昨天，市长吴贤德赴连江县检查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在恒生集团化纤板块制造基地，吴贤德实地走访企业生产车间、基地消防站，查看信息智能化管理平台，详细询问消防设施配置、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台风季安全生产防范等工作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危险化学品储存、生产设施运维、高大设施防风等关键环节，从严从细开展防台风专项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消除，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加强安全宣传教育，确保操作人员清楚风险点与相应处置措施，切实提升企业自主防范和险情处置能力。 随后，吴贤德来到小城镇定海村鱼仔尾码头。他强调，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逼近，要抓好海上防风避险，加强各类船舶调度管控力度，加大巡查巡逻频次，按照不漏一船、不漏一人的要求，落实。

0: 船只回港避风，人员上岸避险各项措施，确保应撤尽撤，同时严防船只人员回流。吴贤德在检查中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做足暴雨防范应对准备，强化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预警，统筹精准调度库湖池河闸站和大型排水设施，加强对水库山塘、江海堤防、高陡边坡等薄弱环节的巡查防守和除险加固，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应急准备，预置人员力量，备齐抢险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共同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6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北纬24.4度、东经124.9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风速每秒42米，约每小时151公里，中心气压955百帕，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3: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市水库、排涝站等通过降水位、腾库容、强化值班值守等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从7月7号开始，登云水库就开闸预泄放水，提升水库蓄水调洪能力。同时，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库水情和大坝运行状态。登云水库负责人陈志杰：
4: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确保所有机电设备完好，然后运行正常。还有我们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3: 在奎西排涝站，记者也看到，光明港库容也已腾出。工作人员在完成检查、试机等工作基础之上，对于排涝机组等设备加强巡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增加各个班组力量，加强水位监测。福州市奎西排涝站站长冯昌盛：
5: 是潜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然后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2: 在福清高山镇，工作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做好船舶实时动态监管，同步落实岸线巡查、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等举措。福清市高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王黎辉：
6: 我们立足防早防小，严阵以待，全员下沉一线，靠前防控，确保渔船应回尽回，人员应转尽转。台风来临前后，我们将持续紧盯风雨动态，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2: 为全力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安全隐患，连日来，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开展沿海输电线路和易涝站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清除线路异物，全面提升电网设备抗灾能力。同时启用无人机开展输电线路前置特巡，依托红外测温、长焦摄像功能，精准排查设备隐患，提前消除电网薄弱风险。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高山供电所所长、党支部书记易华：
7: 持续加大沿海电网设备特巡特护力度，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防汛抗台短板，以精细运维、精细防控，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3: 10号开始，连江沿海开始出现大风大浪，为防止游客到海边游玩发生意外，连江县将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全部关闭，暂停对外开放。在平流尾地质公园，景区工作人员在公园入口处贴出了景区关闭的提示牌，并在一些进入景区的小路拉起了警戒线。 几名安保人员在景区及周边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冒险前往海边沙滩或海边礁石看浪、拍照、游玩。连江县胶南平流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如：
8: 景区里面也拆除了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两个的三人小组的小分队，有不断的进行巡逻，防止游客私自进入

0: 迅速开展景区设施设备等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工作，所有涉海涉水景区景点在7月9日晚间已全部暂停营业。
1: 在罗源县松山镇鸡头码头，松山派出所民警分组行动，逐船检查缆绳加固与锚泊状况，协助渔民紧固松动缆扣，确保船上座椅人员全部上岸避风。同时，民警深入临海低洼村落，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临时工棚及房前屋后悬挂物、广告牌等安全隐患，对存在脱落风险的物品现场协助拆除或加固，并提醒村民备足应急物资，非必要不外出。罗源县松山派出所民警关基胜：
2: 我所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全体民警全部进入应急状态，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及时通报险情，及时调整警力，维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福州市首期退役军人事务员示范培训班圆满结业，共有74名来自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参训学员顺利通过国家级理论与技能考试，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白虎亭立交在建 C 匝道与 D 匝道今天开放通行。据介绍，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匝道各有专长， C 匝道负责从东二环方向过来的车辆快速出城， D 匝道负责南二环至福霞路顺畅接驳，犹如给南二环沿线装上了新的关节。
4: 7月25日，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倾力打造的舞蹈剧场力作《十面埋伏》将登陆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该剧是杨丽萍于2015年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首演至今，全球总演场演出场次已突破300场，成为中国原创舞蹈剧场走向世界舞台的标杆之作。
1: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大雨倾盆，总有一种声音比雷鸣更有力量。
1: 大家请放心，咱们这避灾点选在地质结构稳定的高地，远离河道和边坡。
2: 调度中心请放心，低洼地段的配电箱已经全部断电隔离，等水位退到安全线以下，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3: 全体市民请放心，我们正加密研判雷达回波和雨情变化趋势，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推送到位，请大家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避险指引。
0: 听见这一声放心，就是听见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响，无数人同心坚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全民携手共筑安全。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3: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5: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北京时间8:00。
7: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八威，福州各级各部门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州多个公园临时闭园。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央气象台7:13发布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位于北纬24.7度，东经124.8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风速每秒42米，约每小时151公里，中心气压955百帕，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